们全部的 NSA， 我看到 A， 我就 no Twitter talk， 我用some new shit， I got that little fake， wow， I got that little fake， I got that little fake。